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听众朋友，借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立81周年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Voice of Indonesia 的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普通话广播节目的忠实收听。我们希望本次广播能够增进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您的支持以和批评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断改进广播节目。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的是相关印尼专利经济部正通过与美国的战备合作扩展专利经济市场，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歌曲，还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81周年的纪念的特别报告。听众朋友，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专利经济部专利经济局正积极寻求与美国开展战备合作，以扩大印尼专利产品和产业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印尼专利经济部长兼专利经济局局长德古·里夫基·哈尔沙表示，印尼专利经济的各个子领域，包括贸易、投资、技术和专利产业发展等领域，都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获得发展的机遇。因素安达拉东信说，以七月九号报道，专利经济部长兼专利经济局局长德古·里夫基·哈尔沙表示，印尼对于美国在各个子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专利经济部下属各部门也已准备好与美国各方开展的合作。里夫基指出，美国是印尼专利经济产品的重要市场。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并经印尼专利经济部处理，2026年1月至10月，印尼对美国的专利经济出口额达到 33.1 亿美元。这些出口产品主要来自时尚的、工艺品和餐饮等消费的行业。如此可观的出口额表明，印尼专利产品在美国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双方合作涵盖九大战备领域，包括专利经济发展、影视媒体制作、投资与贸易、知识产权与品牌保护、技术与转型以及全球合作。在9月10号举行的第为2026年印尼中国教育产业合作峰会的印尼中国讨论论坛上，印尼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副部长 Stella Christie 表示，高等教育科学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是印尼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战略沿合作前景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一成就归功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数十年来，这时的大量投资以及为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所做的努力。Stella Christie
还强调了印尼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林业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医疗、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发展，因此对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自从2024年以来，印尼中国教育产业合作峰会一起办三届。峰会正在促进中国企业与印尼高教在人才引进、设施项目设立、职业技能培训和联合科研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峰会搭建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桥梁，进一步缩小了知识、技能和就业之间的差异。印度尼西亚积极参与转移东盟争议，改善一些东盟国家与法国之间的一项大型艺术文化合作项目，于2026年9月3号在法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地正式启动。关于转移东盟项目，该争议正在将东南亚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法国的艺术专长相结合，以解决东盟共同的2015年愿景的实现。该争议将建立一个共享的区域品牌和一个项目网络，其中包括艺术家驻留项目、专业交流、工作坊能力建设和专业合作。法国驻东盟大使法比安·贝诺呢表示，该项目旨在加强法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他指出，转移东盟将为艺术家、机构和转移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合作和交流知识的平台。每个东盟成员国将至少承办一个专一东盟项目，这将为该地区带来至少11个新的基建项目活动，可在单一国家或东盟及法国的多个地点举行，优先领域包括电影及视听、设计及时尚、表演艺术及音乐、游戏及动画、真金色技术、文学、专业、专业和文化政策。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的歌曲。听众朋友，广播不仅是收听音乐和获取信息的媒介，更是旅途中的伴侣，也是连接国王与义的纽带。尤其的是这种与广播的亲密联系也体现在许多印尼歌曲中，通过歌词和旋律，广播融入了关于爱情、怀旧、人者、日常生活的种种故事。其中一首与广播主题亲密相关的歌曲是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所引起的。这首歌将广播描绘成与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和记忆的一部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意思是收音机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Pendirian pemancar baru yang modern sangat penting bagi martabat bangsa Nusantara. Lewat pemancar baru nanti akan dilestarikan dan dikumandangkan kesenian Nusantara. Sarsito Mangunkusomo. Iicu San San Yen Se Yue I Hao Chai Wei Solo Guang Po Xie Hui Fa Xie Qi Chai Ko Hui I Sang Sarsito Mangunkusomo Chok Jian Li Yi Zhuo Zhuan Xin De Xian Dai Hua Fa Shi Tai Dui Wei Hu Nu San Da Ran Min Zhu De Zhuan Yan Zhi Guan Zhong Yao. 通过这座新的发射台，努桑达拉艺术将得到保存和推广。萨尔西多曼古苏莫以及为其他协会成为了印尼广播也将了广播运动。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带了，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至33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4号之前，印尼的降雨概率将变化较大，虽然大部分地区仍将注意寒局，但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加瓦西部和巴布瓦岛的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降雨，然而以及降雨分布将不均匀的，且不同地区的降雨量可能存在差异。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1号至14号之间，印度尼西亚的天气呈低于晴朗多云中雨为主，在阿杰被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群岛占比南苏门答腊被加里曼丹巴布瓦山脉和巴布瓦江出现中等降雨量。此外在阿杰邦卡布里东金岛、赞比、南苏门答腊、南邦、完丹、爪哇、热热地区、加里曼丹、巴厘岛、西努萨登加拉、东努萨登加拉、北苏拉威西、哥伦达罗、南苏拉威西、马鲁库、北马鲁库、西巴布瓦、中巴布瓦和南巴布瓦可能出现降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聊的正选新闻广播的媒体。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由 Trio Lestari 演唱的 Nur Lela 的歌曲。听众朋友，Trio Lestari 是一个印度尼西亚声乐团体，由 Tompi、Glenn Fredri 和 Sandy Sondoro 组成的。该团体成立于2013年，以乐性爵士乐闻名。Trio Lestari 的成立源于 Glenn Fredri 的构想，乐队的名字也由他命名的。之所以选择了 Stari 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富有印尼风情，并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守护美好而勇敢的食物。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女孩 Nur Lela 的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Trio Stari 演唱的 Nur Lela， 请各位欣赏。

0: mana buat gue.
1: 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支持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收到了您发给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立81周年的祝贺，谢谢您。接下来我将这些祝贺音频给您播放，是来自范宏杰、郭远新和卢环礼，请收听。
3: 印尼之声广播电台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的听友范宏杰，也是加盟印尼之声听友大家庭的新成员。今年是印尼之声成立81周年，也是印尼之声与印尼共和国同频共振、共同成长进步发展的81周年。在这过往的81周年岁月中，印尼之声不断自加压力、自我发展，与时俱进，砥砺前行，成为世界广播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引领者。作为一名新听友，请接受我对印尼之声成立81周年一份最为诚挚、美好而又热情的祝福。一直以来，印尼之声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广播公司，秉承面向全球、走眼亚洲、报道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传递和平共处、相互包容、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向世界宣传印尼国家文化形象、人文价值观，传播国际新闻资讯，报道印尼最新发展动态，是印尼沟通世界的文化使者、和平使者和友谊使者，也是世界了解印尼的重要桥梁和主要窗口。过往的81周年，这是印尼之声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起点，一次足足加油，更是一次给力复盘。期待印尼之声的明天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电波跨越国界，电波跨越时空，电波传递真情，让印尼之声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将一个真实发展、与时俱进的印尼告诉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一个现代的印尼，心心相印，深深传情。收听印尼之声，印尼就在你身边。

Hello， 全球各地的印尼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山西太原的听友郭彦鑫，非常高兴是印尼之声这条纽带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值此印度尼西亚之声成立81周年之际，衷心祝愿他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把印尼美好的声音带到世界各地。祝愿印尼之声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九月十一号是印尼之声中国语广播开播81年。81年来，印尼之声中国语广播为促进中国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印尼之声中国语广播能够向广大的中国听友及时的报道印度尼西亚的新闻、政治各方面的消息。那么作为一个喜欢体育的我来讲，能够通过印尼之声中国语的广播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印尼体育的最新消息。那么印尼之声不仅广播新闻速度快，而且印尼之声中国语广播也是广大听友的良师。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dadari 为您主持相关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81周年的纪念的特别报告。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Bidada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昨天我们一起听了 Shahar、Nuka、Isan、Steve 和 Inda 的故事。今天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 Voice of Indonesia， 认识那些每天通过自己的语言努力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人，也一起了解这些播音员和记者们背后的职业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Borgias， 于2001年加入 Voice of Indonesia， 最初是西班牙语频道的志愿者，直到2010年才真正成为原职员工。在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的这些年里，他曾参与报道许多大型国际活动，例如亚非会议。
1: Yang selama di RRI kan menarik ya, kan Voice of Indonesia itu.
0: Dia kata Voice of Indonesia sebagai Indonesia 的公共媒体，肩负着特殊的国家使命，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印度尼西亚的良好形象。对我们来说，有趣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从语言的角度来撰写新闻内容。一般媒体报道新闻时，通常会如实呈现事实，但作为一个面向国际听众的媒体，我们在报道时需要更加注意用词，选择合适海外听众的表达方式。
1: Sebagai media yang menjaga citra positif bangsa misalnya kita tidak
0: semua 作为一个肩负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媒体，我们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选择报道，比如森林火灾这类事件本身属于族面新闻。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报道，又应该如何报道呢？我们的前辈一直教导我们，报道这类新闻时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背景和语境，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森林和土地火灾，虽然属于负面事件，但我们依然会即兴报道，因为通过这样的报道，我们也可以让海外听众了解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并没有对此置之不理。不仅是 Borgias， Dora 也面临着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挑战。他于2010年加入 Voice of Indonesia， 到今年正好工作了16年。在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的这些年里，他几乎尝试过各种不同的工位，包括播音员、广播节目主持人、记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如今他主要负责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方面的内容。他说，有时候我们采访一些从外表来看很普通的人，原本可能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很普通，但真正和他们聊过之后，才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扩大人脉，也积累更多经验。我觉得这就是这份工作让人开心的地方。他还分享到，在采访或者和采访对方聊天的时候，无论是记者还是主持人，我们通常都会提前准备好问题，但有时候对方的回答可能只有一两个词，所以提前做好准备当然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学会进一步挖掘信息，还要观察和判断对方当下的情绪和状态。除了能够敏锐的判断和应对各种情况，不断学习继续增长也是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人员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法语频道负责人， 本身毕业于法语专业。正火的奖学金前往意大利亚锡耶纳学习一年，之后还正在意大利亚文化中心工作。他说，我本身是法语专业毕业的，主要关注欧洲和法国相关的内容，有时候我也会采访法国大使馆和法国文化中心。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经历是在欧盟成立纪念日的时候，我曾采访过印度尼西亚法语文化中心 IFI 教育部门负责人，他同时也是法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教育专员。那一次我也受邀前往帕拉马蒂纳大学进行采访报道，当时还有几位国家领导人来到现场。对于胡迪来说，如今在 FOI 担任导演员是需要掌握的工作流程，其实早已经有前辈们一步一步交给他们。从手机新闻资料联系采访对方，完成导整理和制作完整的新闻节目，这些工作内容都已经成为他们职场工作中的一部分。他说，直到现在，如果有新的项目需要我们负责，无论是广播还是新闻报道，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即使都已经掌握了。如果说 Hoodie 更多探讨的是前辈们留下的知识与经验，那么 DeFi 关注的则是另一个方面的挑战，如何与数字媒体竞争。 DeFi 则2021年其担任阿拉坡语频道的播音员，他认为如今广播不仅要面对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还有与网络YouTube 等数字影视频平台竞争。他说，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听众真正感兴趣愿意收听的，因为现在的媒体已经不再只是单独的音频，还有各种视频内容，我们也要面对互联网和 YouTube 等平台的竞争，所以我们需要寻找真正有吸引力的内容进行播出，让听众愿意再次回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说到不断适应新的挑战，如今担任快新闻部门公务员的安迪也讲到，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
2: buat saya adalah kesempatan buat bisa
0: 他说，对我们来说，能够接触新闻工作，认识新闻行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而这份经验并不是学一次就够了，而是需要一辈子不断积累。每天我们都在学习，每天都会遇到新的事情。对我来说，作为 Voice of Indonesia 的一名公务员，这也将一直是一段非常有趣、非常宝贵的经历。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所面对的挑战中，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对 Voice of Indonesia 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
2: Harapan saya buat Voice of Indonesia, saya berharap semoga.
0: 我希望 Voice of Indonesia 能够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同时进一步推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外交，让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2: Di kancah global juga sehingga peran Indonesia di kancah global itu semakin didengar gitu.
3: Berharap RRI terus dicintai ya, terus bermanfaat.
0: 我希望 RRI 能够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也能够继续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海外喜欢印度尼西亚的人们带来帮助。原来在海外有很多人喜欢印度尼西亚，也一直期待着我们的信息、新闻和节目。作为 RRI 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印度尼西亚带来最好的节目。
3: Terbaik untuk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tetap concern di visi dan misinya. Jadi kita
0: sebagai Voice of Indonesia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生命和原则，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向海外传递与印度尼西亚有关的信息，帮助国家与世界进行交流，同时维护印度尼西亚的良好形象，让印度尼西亚能够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关注的国家。李法医最后表示，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趣，让听众更愿意收听和享受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幸福。 在每天用声音与世界相连的背后，是一份份辛苦，也是一份份坚持。工作的压力、技术上的突发状况、令人疲惫的采访，以及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要求，都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正是因为对广播的热爱，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他们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因为对他们来说，广播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座连接印度尼西亚与世界的桥梁。感谢你的收听。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RRI 的诞生成为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宣言发表后，广播成为专题信息，激发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精神的有效途径。在1945年至1949年的民主革命期间，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播报了战役前瞻、外交动态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即广播甚至转变国籍，为加强国际社会对印尼主权的人可做出了贡献。每年的7月11日是国家广播日，不仅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诞生，也是为了表彰广播媒体在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包括在印尼独立斗争史上的重要贡献。听众朋友，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数字世界。在这些变化中， RRI 和其他广播电台也在不断适应数字技术。RRI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网站、社交媒体和播客内容的收听。尽管越来方式不断变化，广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广播仍然是自己、当地居民和实际的好伙伴，在经济情况下也能提供可靠的信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终身即作为国家统一媒体的角色，在监督发展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尼广播电台专题员工衷心感谢一直以来重视这支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保持收听本台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 Sunya Ragi 冬雪，听众朋友 ，Sunya Ragi 冬雪是一个人工冬雪的唯一经理文社 Kesambi Sunya Ragi 分局，这座神庙。古的建筑铜章被称为 Taman Sari Gua Sunya Ragi 洞穴。Sunya Ragi 这个名字来源于梵语中的 Sunya 意思是安静， Ragi 意思是圣地。建立这个洞穴的主要目的是作为金里文苏丹及吉甲人休息和冥想的地方。Sunya Ragi 洞穴是唯一西加瓦省金里文社的文化遗产，面积约15公顷。听众朋友，一般来说 Taman Sari Sunya Ragi 是一个花园，宫廷官员和宫廷士兵在这里冥想，以提高他们对卡努拉干的了解。该讲的商建筑物的构造和主整是一个水上公园，因此 Sunya Ragi 洞穴洞章也被称为 Taman Air Gua Sunya Ragi 或者 Sunya Ragi 洞穴水上乐园。在古代的洞穴前周围环绕至一个湖及加地湖，除此之外洞内还有许多工人保补来装饰和装点花园，如大象、Perawan Sunti、泥雕像、Garuda鸟雕像等等。Sunya Ragi 洞是八公瓦地宫殿的一部分，现在成为喀斯普汗宫殿。听众朋友，根据金里文社里写的查鲁班纳嘎里版本，Sunya Ragi 洞穴由苏南古隆加提的曾孙卡拉让恩王泽一公园1703年转建。Sunya Ragi 建筑间经历了多次翻新的维修，在这里是建筑的建筑结构度的各处都装设有珊瑚园，这个珊瑚聚集点就像一朵被称为瓦达山的鹰，这种瓦达山可以保护建筑镜面受温度变化的影响，从而减缓建筑物内温度的传播。这块瓦达山形色的岩石这整个建筑镜作为增修场所的功能，为宫殿里专注冥想的儿女提供了生命而宁静的氛围。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听众朋友，在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立81周年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Voice of Indonesia 的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普通话广播节目的忠实收听。我们希望本次广播能够增进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您的支持以和批评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断改进广播节目。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地是相关印尼专利经济部正通过与美国的战备合作扩展专利经济市场，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歌曲，还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81周年的纪念的特别报告。听众朋友，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专利经济部专利经济局正积极寻求与美国开展战备合作，以扩大印尼专利产品和产业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印尼专利经济部长兼专利经济局局长特古·里夫基·哈沙表示，印尼专利经济的各个子领域包括贸易、投资、技术和专利产业发展等领域，都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获得发展的机遇。因素安达拉东信社以7月9号报道，专利经济部长兼专利经济局局长德古·里夫基·哈沙表示，印尼对于美国在各个子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专利经济部下属各部门也已准备好与美国各方开展的合作。里夫基指出，美国是印尼专利经济产品的重要市场。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并经印尼专利经济部处理，2026年1月至10月，印尼对美国的专利经济出口额达到 33.1 亿美元。这些出口产品主要来自时尚的、工艺品和餐饮等消费的行业。如此可观的出口额表明，印尼专利产品在美国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双方合作涵盖九大战备领域，包括专利经济发展、影视媒体制作、投资与贸易，这是产权与品牌保护、技术与转型以及全球合作。在9月10号举行的第为2026年印尼中国交易产业合作峰会的印尼中国讨论论坛上，印尼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副部长 Stella Christie 表示，高等教育、科学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是印尼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战略沿合作前景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一成就归功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数十年来，这取得大量投资，以及为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所做的努力。Stella Christie
还强调了印尼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医疗、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发展，因此对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自从2024年以来，印尼中国教育产业合作峰会已举办三届。峰会正在促进中国企业与印尼高教在人才引进、设施项目设立、职业技能培训和联合科研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峰会搭建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桥梁，进一步缩小了这些技能和就业之间的差异。印度尼西亚积极参与转移东盟争议，改善一些东盟国家与法国之间的一项大型艺术文化合作项目，于2026年9月3号在法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地正式启动。关于转移东盟项目，该争议正在将东南亚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法国的艺术专长相结合，以解决东盟共同的2015年愿景的实现。该争议将建立一个共享的区域品牌和一个项目网络，其中包括艺术家驻留项目、专业交流、工作坊能力建设和专利合作。法国驻东盟大使法边贝诺呢表示，该项目旨在加强法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他指出，专利东盟将为艺术家、机构和专利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合作和交流知识的平台。每个东盟成员国将至少承办一个专一东盟项目，这将为该地区带来至少11个新的基建项目活动，可在单一国家或东盟及法国的多个地点举行，优先领域包括电影及视听、设计及时尚、表演艺术及音乐、游戏及动画、增进设计书、文学、专业、专业和文化政策。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的歌曲。听众朋友，广播不仅是收听音乐和获取信息的媒介，更是旅途中的伴侣，也是连接国王与义的纽带。尤其的是最终以广播的亲密联系也体现在许多印尼歌曲中，通过歌词和旋律，广播融入了关于爱情、怀旧、仁者、日常生活的种种故事。其中一首与广播主题亲密相关的歌曲是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所引起的。这首歌将广播描绘成与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和记忆的一部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Sela on 7演唱的 Radio， 意思是收音机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Saudara, demikianlah sebuah tembang pilihan. Semoga bisa meredam segala kerinduan.
1: Jika ingin mendapatkan jenis yang benar dan berkualitas, 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2: Ini renungan Minggu Mingguan。Pendirian pemancar baru yang modern sangat penting bagi martabat bangsa Nusantara. Lewat pemancar baru nanti akan dilestarikan dan dikumandangkan kesenian Nusantara. Sarsito Mangunkusomo. Iicu San San Yen Seyue Ihao Chai Wei Solo Guangbo Xie Hui Fa Xie Ji Chai Ko Hui Isang Sarsito Mangunkusomo Chok建立一座专型的现代化发射台，对维护努桑达拉民族的尊严至关重要。通过这座新的发射台，努桑达拉艺术将得到保存和推广。萨西多曼古苏莫一起为其他人士共同建立了 Solo Se Radio Ferenihin Solo 神广播协会。他还艺术大就已经发起了一个广播界人士的会议，组成了东部广播协会的成立。萨西多也参与了该协会的管理工作，该协会成为了印尼广播界交流思想的平台。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立之前，他的贡献帮助加强了广播运动。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带了，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3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4号之前，印尼的降雨概率将变化较大。虽然大部分地区仍将注意韩剧，但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加瓦西部和巴布瓦岛的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降雨。然而，以及降雨分布将不均匀的，且不同地区的降雨量可能存在差异。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1号至14号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天气呈低于晴朗多云中雨为主，在阿杰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群岛占比南苏门答腊被加里曼丹巴布瓦山脉和巴布瓦江出现中等降雨量。此外，

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国高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正选新闻广播的媒体。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由 Trio Lestari 演唱的 Nur Lela 的歌曲，听众朋友，Trio Lestari 是一个印度尼西亚声乐团体，由 Tompi、Glenn Fredly 和 Sandy Sondoro 组成的。该团体成立于2013年，以乐星爵士乐闻名。Trio Lestari 的成立源于 Glenn Fredly 的构想，乐队的名字也由他命名的。之所以选择了 Lestari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富有印尼风情，并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守护美好而勇敢的食物。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女孩 Nurlela 的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Trio Lestari 演唱的 Nurlela， 请各位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支持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收到了您发给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立81周年的祝贺，谢谢您。接下来我将这些祝贺音频给您播放，是来自范宏杰、郭远新和卢环礼，请收听。
2: 印尼之声广播电台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的听友范宏杰，也是加盟印尼之声听友大家庭的新成员。今年是印尼之声成立81周年，也是印尼之声与印尼共和国同频共振、共同成长进步发展的81周年。在这过往的81周年岁月中，印尼之声不断自加压力、自我发展，与时俱进，砥砺前行，成为世界广播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引领者。作为一名新听友，请接受我对印尼之声成立81周年一份最为诚挚、美好而又热情的祝福。一直以来，印尼之声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广播公司，秉承面向全球、着眼亚洲、报道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传递和平共处、相互包容、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向世界宣传印尼国家文化形象、人文价值观，传播国际新闻资讯，报道印尼最新发展动态，是印尼沟通世界的文化使者、和平使者和友谊使者，也是世界了解印尼的重要桥梁和主要窗口。过往的81周年，这是印尼之声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起点，一次足足加油，更是一次给力复盘。期待印尼之声的明天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电波跨越国界，电波跨越时空，电波传递真情，让印尼之声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将一个真实发展、与时俱进的印尼告诉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一个现代的印尼，心心相印，深深传情。收听印尼之声，印尼就在你身边。

Hello， 全球各地的印尼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山西太原的听友郭彦兴，非常高兴是印尼之声这条纽带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值此印度尼西亚之声成立81周年之际，衷心祝愿他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把印尼美好的声音带到世界各地。祝愿印尼之声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9月11号是燕妮之声中国语广播开播81年。81年来，燕妮之声中国语广播为促进中国燕妮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和燕妮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燕妮之声中国语广播能够向广大的中国听友及时的报道印度尼西亚的新闻、政治各方面的消息。那么作为一个喜欢体育的我来讲，能够通过印尼之声中国语的广播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印尼体育的最新消息。那么印尼之声不仅转播新闻速度快，而且印尼之声中国语广播也是广大听友的良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dadari 为您主持相关为 Indonesia 共和国广播电台81周年的纪念的特别报告。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Bidada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昨天我们一起听了 Shahar、Nuga、Isan、Steve 和 Inda 的故事。今天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 Voice of Indonesia， 认识那些每天通过自己的语言努力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人，也一起了解这些播音员和记者们背后的职业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Borgias， 于2001年加入 Voice of Indonesia， 最初是西班牙语频道的志愿者，直到2010年才真正成为原职员工。在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的这些年里，他曾参与报道许多大型国际活动，例如亚非会议。
1: Yang selama di RRI karena menariknya kan Voice of Indonesia itu.
0: 他说 ，Voice of Indonesia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媒体，肩负着特殊的国家使命，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印度尼西亚的良好形象。对我们来说，有趣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从语言的角度来撰写新闻内容。一般媒体报道新闻时，通常会如实。呈现事实，但作为一个面向国际听众的媒体，我们在报道时需要更加注意用词，选择合适海外听众的表达方式。
1: Sebagai media yang menjaga citra positif bangsa misalnya kita tidak
0: semua 他说作为一个肩负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媒体，我们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选择报道，比如森林火灾这类事件本身属于族面新闻，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报道，又应该如何报道呢？我们的前辈一直教导我们，报道这类新闻时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背景和语境，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森林和土地火灾，虽然属于负面事件，但我们依然会即兴报道，因为通过这样的报道，我们也可以让海外听众了解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并没有对此置之不理。不仅是 Borgias， Laura 也面临着维护印度尼西亚良好形象的挑战。他于2010年加入 Voice of Indonesia， 到今年正好工作了16年。在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的这些年里，他几乎尝试过各种不同的工位，包括播音员、广播节目主持人、记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如今他主要负责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方面的内容。他说，有时候我们采访一些从外表来看很普通的人，原本可能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很普通，但真正和他们聊过之后，才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扩大人脉，也积累更多经验。我觉得这就是这份工作让人开心的地方。他还分享到，在采访或者和采访对方聊天的时候，无论是记者还是主持人，我们通常都会提前准备好问题，但有时候对方的回答可能只有一两个词，所以提前做好准备当然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学会进一步挖掘信息，还要观察和判断对方当下的情绪和状态。除了能够敏锐的判断和应对各种情况，不断学习持续增长也是 Voice of Indonesia 工作人员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法语频道负责人， 本身毕业于法语专业，正获得奖学金前往意大利亚锡耶纳学习一年，之后还正在意大利亚文化中心工作。他说，我本身是法语专业毕业的，主要关注欧洲和法国相关的内容，有时候我也会采访法国大使馆和法国文化中心。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经历是在欧盟成立纪念日的时候，我曾采访过印度尼西亚法语文化中心 IFI 教育部门负责人，他同时也是法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教育专员。那一次我也受邀前往帕拉马蒂纳大学进行采访报道，当时还有几位国家领导人来到现场。对于胡迪来说，如今在 FOI 担任导演员是需要掌握的工作流程，其实早已经有前辈们一步一步交给他们。从手机新闻资料联系采访对方，完成导整理和制作完整的新闻节目，这些工作内容都已经成为他们职场工作中的一部分。他说，直到现在，如果有新的项目需要我们负责，无论是广播还是新闻报道，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即使都已经掌握了。如果说 Hoodie 更多探讨的是前辈们留下的知识与经验，那么 DeFi 关注的则是另一个方面的挑战，如何与数字媒体竞争。 DeFi 则2021年其担任阿拉坡语频道的播音员，他认为如今广播不仅要面对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还有与网络 YouTube 等数字音视频平台竞争。
2: Kita cari tuh kira-kira apa nih bahannya yang menarik untuk didengar. Secara sekarang kan.
0: 他说，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听众真正感兴趣、愿意收听的？因为现在的媒体已经不再只是单独的音频，还有各种视频内容。我们也要面对互联网和 YouTube 等平台的竞争。所以我们需要寻找真正有吸引力的内容进行播出，让听众愿意再次回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说到不断适应新的挑战，如今担任 FOI 新闻部门国务员的安迪也强调，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
3: buat saya adalah kesempatan buat bisa
0: 他说，对我们来说，能够接触新闻工作、认识新闻行业是一个很难的机会，而这份经验并不是学一次就够了，而是需要一辈子不断积累。每天我们都在学习，每天都会遇到新的事情。对我来说，作为 Voice of Indonesia 的一名公务员，这也将一直是一段非常有趣、非常宝贵的经历。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所面对的挑战中，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对 Voice of Indonesia 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
3: Harapan saya buat Voice of Indonesia, saya berharap semoga
0: 我希望 Voice of Indonesia 能够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同时进一步推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外交，让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3: Di kancah global juga sehingga peran Indonesia di kancah global itu semakin didengar gitu.
4: Berharap RRI terus dicintai ya, terus bermanfaat.
0: 我希望 RRI 能够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也能够继续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海外喜欢印度尼西亚的人们带来帮助。原来在海外有很多人喜欢印度尼西亚，也一直期待着我们的信息、新闻和节目。作为 RRI 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印度尼西亚带来最好的节目。
4: Terbaik untuk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tetap concern di visi dan misinya. Jadi kita
0: Budri讲到，希望 Voice of Indonesia 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生命和原则，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向海外传递与印度尼西亚有关的信息，帮助国家与世界进行交流，同时维护印度尼西亚的良好形象，让印度尼西亚能够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成为 一个 受到 世界 关注 的 国家。
2: Ya, mudah-mudahan siaran kita berkembang, semakin maju, semakin bagus.
0: Rifai 最后表示,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不断发展, 不断进步, 变得更加精彩, 更加有趣, 让听众更愿意收听和享受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幸福。 在每天与声音与世界相连的背后，是一份份辛苦，也是一份份坚持。工作的压力、技术上的突发状况、令人疲惫的采访，以及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要求，都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正是因为对广播的热爱，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他们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因为对他们来说，广播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座连接印度尼西亚与世界的桥梁。感谢你的收听，我Bidari，我们下次节目。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 RRI 的诞生成为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宣言发表后，广播成为专题信息，激发人民反抗这民主义精神的有效途径。在1945年至1949年的民主革命期间，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播报了战役进展、外交动态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即广播甚至转变国际，为加强国际社会对印尼主权的人可做出了贡献。每年的7月11日是国家广播日，不仅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诞生，也是为了表彰广播媒体在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包括在印尼独立斗争史上的重要贡献。听众朋友，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数字世界。在这些变化中， RRI 和其他广播电台也在不断适应数字技术。RRI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网站、社交媒体和播客内容的收听。尽管娱乐方式不断变化，广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广播仍然是自己、当地居民和实际的好伙伴，在经济情况下也能提供可靠的信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终身即作为国家统一媒体的角色，在监督发展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尼广播电台传递员工衷心感谢一直以来重视这支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保持收听本台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 Indonesia 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 Sunya Ragi 同学，听众朋友 ，Sunya Ragi 同学是一个人工洞穴的唯一经理文社格三比 Sunya Ragi 分局，这座神庙。古的建筑铜章被称为 Taman Sari Gua Sunyaragi 洞穴。Sunyaragi 这个名字来源于梵语中的 Sunya 意思是安静， Ragi 意思是身体。建立这个洞穴的主要目的是作为经理文书单及自家人休息和冥想的地方。Sunyaragi 洞穴是位于西爪哇省经理文社的文化驿站，面积约15公顷。听众朋友，一般来说 Taman Sari Sunyaragi 是一个花园，宫廷官员和宫廷士兵在这里冥想，以提高他们对卡努拉干的了解。该讲的商建筑物的构造和主整是一个水上公园，因此 Sunyaragi 洞穴洞章也被称为 Taman Air Gua Sunyaragi 或者 Sunyaragi 洞穴水上乐园。在古代的洞穴前周围环绕至一个湖及加地湖，除此之外洞内还有许多工人保补来装饰和装点花园，如大象、perawan sunti、泥雕像、garuda 鸟雕像等等。Sunyaragi 洞是八公瓦地宫殿的一部分，现在成为喀斯普汗宫殿。听众朋友，根据经理文社里写的《Carubana Garipan Pen》，Sunyaragi 洞穴由Sunan Gunung Jati 的曾孙Kararangan Wang Zeyi 公园1703年转建。Sunyaragi 建筑间经历了多次翻新的维修。在这里是建筑的建筑结构度的各处都装设有珊瑚园。这个珊瑚聚集点就像一朵被称为瓦达山的鹰，这种瓦达山可以保护建筑间面受温度变化的影响，从而减缓建筑物内温度的传播。这块瓦达山形色的岩石这种这建筑间作为增修场所的功能，为宫殿里专注冥想的儿女提供了生命而宁静的氛围。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